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3: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2: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3: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2: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三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3: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

0: 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3: 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2: 付辛博皎皎月光。
4: 我要的也许他。
2: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5: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2: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天真的

0: 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
1: 来我的呼吸，时间
0: 莫文蔚昨天。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9: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8: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9: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8: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9: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débarque dans le jeu.

这是来自于银河快递的一首歌，叫做《等风来》。最近银河快递的主唱管健嘉诚呢，是在一档竞技类的音乐综艺上大放异彩了。他在那档节目当中的初舞台是演唱了和音乐人门尼共同创作的原创歌曲《艺人》，收获了一大波新的粉丝。哼，歌声之后呢，时间是来到了9点12分，欢迎你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我是李萌。 今天是10月7号了，国庆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我们假期余额呢，在今天的24点就要正式清零了。不过你是还在返程的高速上呢，还是已经到家了，都先给自己一个拥抱吧，毕竟马上我们就要回归到工作状态当中来了。不过今天还是一个非常适合返程的天气，高速公路上呢是没有云雾的干扰，但是昼夜温差特别大。 夜间的最低气温，临沂和鲁中山区是11度，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沿海地区是15度，其他地区在13度。但是白天的最高温，沿海地区能达到23度，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是28度，其他地区在26度左右。一早一晚还是特别凉，所以包里面一定要塞一件外套，用洋葱穿衣法是最稳妥的。还有就是老人和孩子尤其注意，千万在这个季节 不要贪凉，也再一次提醒到返程的朋友们啊，七座以及以下的小客车高速免费是到今天晚上的24点，算的是驶离出口的时间。那如果你觉得这个24点的时候到不了，也别在高速上猛踩油门抢时间，因为安全呢远比过路费要珍贵的多。今天最早的时间预计是下午到晚上的16点钟到19点钟，那现在出行在路上的你算不算聪明的错峰了呢？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就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国庆节假期你是怎么样度过的呢？是宅家去恢复能量了，还是带着孩子带着爸妈一起出了远门呢？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来跟我留言，分享来想听的歌，想要分享的内容，我就都能够收到啦。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当咖啡遇见音乐，山东音乐广播携手 West Coffee 遇见音乐会，浪漫开启。
3: 10月5号至7号，每天17点到20点，乐队歌手纵情开唱，共赴一场晚风里的音乐之约。
2: 活动详情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咖啡，解锁更多音乐惊喜。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的一首歌，叫做《爱你》。其实邓紫棋啊，从小就是周董、周杰伦的粉丝。她13岁的时候就写了一首新歌，寄到周杰伦的公司，结果没有下文了。但是这首被周杰伦拒绝过的歌，就是之后邓紫棋联合了奥地利的音乐人共同合作，并且重新编曲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爱你》，它也成为了邓紫棋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是收录在邓紫棋 Dream 发行的专辑《18》当中。整首歌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就算我需要你，可是我还是要离开你。那关于这首《爱你》的创作动机，邓紫棋表示说，这首歌就是她洗澡洗到一半的时候，听到滴答滴答的水声，突然得到的灵感，所以他就顾不得洗澡洗到一半头发还滴着水，就围着浴巾出来创作了，直接把歌词和旋律都打到了电脑里面。所以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那关于邓紫棋，其实她最近有一条好消息啊，就是她的 I'm Gloria 世界巡回演唱会正式获颁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是独唱艺人演唱会单次循环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的认证。我们也恭喜邓紫棋。所以说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依旧邓紫棋怎么样，是来自于她的另一首代表作品，叫做《泡沫》。

刚刚听到的呢是来自于 NONO 的一首歌，叫做别焦虑。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播放这首歌，也是想要帮助大家来缓解即将回归正轨的情绪，不要再想穿越回七天之前的事情了。不过在假期第一天的时候，肯定很多人也跟我有一样的问题，就是假期回到家要给家里的老人带一点什么东西。当然也不只局限于假期了，每次回家也都想给父母给长辈带一些什么，其实不用多贵重，就是一份安心一份滋养就够了。所以现在我们闪电优选的商城给各位上架到了一款一朵燕的有机燕窝银耳。一朵燕也是有机认证的，添加了燕窝，配料表干干净净，就只有银耳。它是来自于福建古田国家地理标识的产地，高山培育60天自然生长，而且全程不熏硫， SGS 602项检测全部是零检出，而且工厂是经过了4道山泉水来清洗，人工去地，加上它的破壁工艺，还有8个小时的恒温的烘干技术，富含了银耳多糖、膳食纤维，还有16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而且特别贴心的是呢，它配套有一个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喝了，大家也不用守着砂锅看它慢慢的炖煮了。今天在我们节目期间的套餐是80克的银耳有3罐，焖烧杯送给大家一个，还有银耳的伴侣2袋，一共是20小包，还附送精美的礼袋的包装，整套到手是119块钱。所以不管是自己用来日常滋补呢，还是送给家里的老人，吃的放心是最重要的。想要购买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在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回复秒杀，你就能够找到他了。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2: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2: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模特》，可能很多人听完这首歌都会记得副歌的那一句，你像模特一样被我陈列，但是其实整首歌是在讲一种被观看的感觉，被观看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孤独的，他说的是爱情里面的不对等，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在一定程度上也戳中了很多生活状态下的我们自己，比如说在朋友圈里面我们都把自己当成是了自己的模特，摆到最好的姿势，然后调好滤镜，把自己最好的最光鲜的一面展示在朋友圈里面，但是关上手机呢，那个最真实的甚至于说是有点疲惫甚至说有点邋遢的自己可能只有自己才知道。李荣浩的嗓音就是有一种旁观者的冷静，他不煽情，但是却让你在副歌转音的时候呢，突然就感觉到有一丝鼻酸了。时间来到了10:13，周三的早上，10月7号，国庆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继续来听到李荣浩的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恋人》，这是原创唱作人李荣浩专辑里面很少出现的一首别人作词作曲的歌。原创的创作者叫做刘嘉欣，也是李荣浩的粉丝，他就模仿着李荣浩的风格写下了这首歌，哎，没想到就得到了正主的认可，而且改编之后呢，就收录在了李荣浩的专辑《黑马》当中，这真的是过往专辑里面前所未有的操作，那也足以见得李荣浩本人对于这首歌的满意程度是非常之高的，所以把这首歌分享给正在路上行驶中的你，来自于李荣浩《恋人》。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 ，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这首歌是来自于袁娅维的一首 Phone 啊，刚刚的这个闹钟的铃声也是这首歌的结尾，是不是有一点吓到大家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也在告诉我们，就是是时候的放下手机，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去。尤其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10月7号星期三，回顾一整个假期，肯定大家也少不了出去玩，要么就是回到老家去进行充电和放松。那如果你是宝爸宝妈带娃出门，孩子年龄比较小的话，肯定要背亲子包，包里面装的满满当当，换洗的衣服啊、水啊、零食啊。那再大一点的孩子呢，你就会怕他走散，怕联系不上。这个时候呢，其实儿童智能手表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刚需。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儿童的宝藏好物，就是小霸王的智能电话手表。首先它有多重精准的 GPS 定位，孩子的位置是实时可见的，而且可以设置安全的活动范围，一旦出入到了划定的区域啊，他的手机就会立刻预警，还有 SOS 的一键求助功能。目前在架上的是有蓝色和紫色两个颜色，观其直发，质保一年。今天的秒杀价格是188块钱。这款小霸王的儿童智能手表有超薄的机身、高清的曲面屏、大容量的电池，待机时间特别长，而且也支持 4G 的全网通、前置高清摄像头、双向视频通话，而且还搭载了小度 AI 的语音助手。还有一个特关键的点是，整个手表里面是没有游戏的应用，而且新增了上课禁用模式，是不是避免了孩子们去上课分心了？而且还支持扫码付款，家长们可以设置支付的限额，查看消费的账单，功能特别齐全的一款产品。那日常像这样一款儿童电话手表是至少500块钱起步，但是今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的国庆节特惠，最后一天喽，限时是188块钱，百元的价位就能够买到功能这么强大的电话手表，我觉得家长更放心了，关键孩子们戴的也特别开心。浅蓝和浅紫两个颜色目前还有库存，是男孩和女孩，我觉得戴它都非常的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还是同样的位置，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就能找到它了。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ienna Sparrow 新晋的 Reading Great Expectation 成功登上冠军宝座， Ella Longley 乡村的冠单 Choosing Texas 推举到亚军， Who Gill 联手电音新单 Moving to the Sun 和 Stella Lofty 的黑马热单 Boston 继续卡在第三和第四位，而本周 Sam Fender 联手 Oliver Dean 制霸的 Remy In 来到榜单第五位。先来关注到本周上升14位，来自 Adele 潜力的新单 Out in LA 本周显著飙升，来到新高第12位，本周来到了 Adele 出道的专辑 Prima 的发行周，最终效应驱动下，这首成名曲顺势大突破，直接走到了临近前10的高度，着实是令人欣慰的突出表现。歌曲会是巅峰至此，还是未来有更多机会冲击前10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Loser 本周顺势跻身前十，来到新高第十位，摆脱了此前卡十一的遗憾。Team Impala 这首歌曲终归在本周打入前十的高位了，就此和 Decola 达成一致，都是有着较高的目标成绩。未来还能够继续模仿刷新高位吗？

本周在榜上 Siona Spiral 新进的热单 Great Expectation 顺利登上冠军宝座，凭借着急速飞升的流媒体表现， Siona Spiral 这首歌曲乘胜追击走到了榜首的位置，就此也让他拿下了在英国本土的首支冠单。出道首专就有一张专辑里面一首冠军以及多首前十的热单，对于新人来说这绝对是无比的圆满了。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本周的冠军单曲，来自 Siona Spiral 带来的 Great Expectati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

0: 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1: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3: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2: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3: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2: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5，0531-888-071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

时间来到了11:12，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我的假期真精彩节目。今天是10月7日了，国庆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是不是大家跟我一样心里是有一点五味杂陈的感觉？所以想让大家放轻松，把 Twins 的这首《下一站天后》播放给了大家。这首歌其实黄伟文的词写得特别好，把一个普通的女孩不想当大明星，只想在对的人的怀里安稳睡去的愿望描绘得特别动人。阿萨和阿娇的声音也是非常的轻松的感觉，轻快的旋律里面藏着一种小人物的幸福哲学。我小的时候听觉得这首歌写的是少女的幻想，现在再听再加上看歌词，才懂得了那句其实我只想跟你逛逛街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有多么的珍贵。假期结束了，我们可能马上就要回到各自的角色里面去，但至少在这一刻让 Twins 带你回到那个不用长大的夏天里了。那接下来这首歌其实也是 Twins 的成员我们的阿萨蔡卓妍的一首单曲，叫做二缺一。她的这首歌就有一种都市女生的感觉，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她的旋律。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台，
3: 左右左右左，
4: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3: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
4: 合适开门
3: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4: 左右右。还真是
3: 没问题。
5: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6: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7: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这是来自于李宇春的一首歌，叫做《五脏六腑》。时间来到了11:27，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周三国庆假期快乐啊！我是李萌。其实，在咱们山东，每年国庆前后，它的冷暖交替啊，天气变化都格外的明显。可能九月下旬白天还有暖意，偶尔还能穿一下短袖呢。可是临近国庆，包括于说国庆之后的这几天，冷空气也会接连的到访，而且常常伴随着秋风。秋雨，短时的降温能够达到4到8摄氏度，可能前一天还是暖意融融啊，一场风雨过后立刻就能感受到那种身体的深秋的凉意啊。其实每到这个季节，我觉得秋冬天的这种保暖的衣物也可以准备起来了，因为马上就冷起来之后呢，里面穿的轻薄之后，你外面去套任何的衣服它都不会显得特别臃肿。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孙怡代言的国内保暖衣，全网销量 top 1草本出色的山茶花香氛隐形衣的一个套装。首先它是添加了暖浆的精华，升温特别快，一下能升温到3度以上，而且持续锁温，就像是随身附带了一个热敷贴一样。而且面料里面呢，富含了我们的山茶花精油，去改善秋冬天皮肤干痒起皮的问题，而且还自带了山茶花的这个微胶囊的香氛，活动摩擦它还会慢慢的散香。10A级的抑菌，水洗300次依然是有效果，而且低领无痕的设计，裸感贴合我们身材的曲线，轻薄不臃肿。你里面去搭毛衣或者是低领的打底衫，它也不会去卷边露痕迹。面料是高弹的面料，90斤到170斤全部能穿，而且有收口防风，下摆也不卷边，还能抗静电不沾身。今天我们闪的优选的福利价格是79.9元，到手是整整两套。粉底液肤色黑色，还有可可棕色、丁香紫色，有这样4款的颜色。目前尺码也是非常非常的齐全，日常的通勤呀、居家呀，包括说外出，其实都可以用它来穿一穿。秋天打底真的是刚需了，而且79.9元你去买下两套真的是非常划算了。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你就能够找到它了。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代人的睡眠有点惨不忍睹，夜里不睡，白天崩溃，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为了能让自己早点入睡，很多人病急乱投医，服用不恰当的药物，殊不知可能会导致滥用药物成瘾，比如三唑仑片。作为国家管制的一类精神药品，三唑仑具有催眠、镇静、抗焦虑等作用，且催眠麻醉效果比普通安定强数十倍，会让人产生头晕、困倦等症状。对于受国家管制的精神类药品、麻醉类药品，一定要严肃对待，擅自服用，吃药就变成了吸毒，不仅损害健康，更会触碰法律底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时间来到了11:43，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期特别节目，叫做我的假期真精彩。各位周三中午好，我是李萌。今天是国庆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了，相信大家的胃里面呢还装着满满的老家的味道，但是总想着再带点什么回去。那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正宗地道德州风味老鹅农的爆皮烤鹅蛋。我们也是跟源头工厂去进行合作，厂家直发，源头直发，新鲜现做，精选的全部都是新鲜的农家鹅蛋，传统的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让它入味儿，然后再果木去慢慢的烘烤它。鹅蛋可是蛋类里面的营养大块头了，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而且软磷脂很丰富，维生素是鸡蛋的两倍还多。开袋即食，你配白粥啊，配米饭啊，或者说夹在馒头里面都可以，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孩子上学或者是家长上班都可以带一颗，就是扛饿的。而且空气炸锅复烤之后呢，它的整个蛋是更加的 Q 弹，你蛋黄用来拌饭拌面都特别特别的香。而且这款老鹅农的爆皮烤鹅蛋的配料表很干净，没有防腐剂，老人小孩放心来吃。这次我们闪电优选的特惠限时的秒杀价格是78元，960克，8枚大分量，而且全部都是礼盒发货，大家不管是自己留着吃还是送人，其实都特别特别的棒。微信公众号可以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呢，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回复秒杀，你就能够尝到这一口来自于德州的地道老味道了。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2: 当咖啡遇见音乐，山东音乐广播携手 West Coffee 遇见音乐会浪漫开启，
0: 10月5号至7号，每天17点到20点，乐队歌手纵情开唱，共赴一场晚风里的音乐之约。
2: 活动详情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咖啡，解锁更多音乐惊喜。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2: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2: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国庆假期，乐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乐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乐口，好运等你来拿。国庆出游好心情，全球通一路伴您行，
1: 专属后期少烦恼，快速安检全家享，还有加油、订房、景点门票等专属折扣。
0: 假期从容出发，尊享品质旅途。
1: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流心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3: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2: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3: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2: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3: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10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7: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6: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7: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6: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7: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3: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2: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3: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2: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3: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

0: 杜新博皎皎月光，
1: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2: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2: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0: 周深再一次见面，
3: 再一次再见，再说一句再见，在我没返回之前，再一次失眠，再无法，
0: 王蓉吴莫愁火野力，嘉威，我做了个梦，
3: 我做了个梦，暖阳与微风，
0: 沈佳润 Why
4: 怎么可以这样，又在自暴迷中，明明着了的心，
0: 林志炫黄金时代，

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国庆全家出游，全球通伴您左右。
1: 机场 AI 体验厅，尽享从容空间，酒店订房优惠，住宿省心划算，
0: 景区门票折扣，游玩实惠尽兴，专属国漫流量，出境畅游无忧。
1: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通信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3: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2: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4: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3: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4: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洗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3: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4: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3: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4: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3: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3: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2: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3: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2: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 ，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周深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再一次见面》。这首歌写的不是破镜重圆，而是成年人最克制的重逢。词和曲把重逢的矛盾感写得入木三分，一面是久别相遇的场景，寒暄对视，刻意回避目光，另一面是内心翻涌的执念，那句挽留始终无法开口。编曲克制留白，钢琴打底，吉他和弦乐缓缓铺开，不刻意的渲染悲情，把情绪的重心交给周深的声音。

如果你是一个仙侠系列影视剧的爱好者的话呢，那么2004年所首播的《仙剑奇侠传》，你一定印象很深刻。除了剧情，当时由 JS 组合所演唱的《杀破狼》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在内心深处聚集 OST 的天花板。现在过到2026年的时候呢，原来叫做哥哥妹妹，后来改名叫做 JS， 那么现在呢又改回来哥哥妹妹组合，他们时隔22年亲自重新录制重制了这首《杀破狼》2026版，不是翻唱，而是原版兄妹两人重新制作，编曲和人声重新打磨，保留了经典的内核，声场显得更加厚重。

最近通过他的新歌《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刷屏无数的歌手李佳薇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我做了个梦》。这首歌呢是李佳薇出道15周年的纪念单曲，应该说它很好的延续了李佳薇标志性的共情力，但不再是以往那种撕心式的爆发和呐喊，转而用克制和隐忍的声线来讲述了一场关于幻想、爱意和梦醒的独白。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李佳薇这首新歌《我做了个梦》。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6: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5: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6: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5: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6: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最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

来自于宋雨琦的一首《造浪》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5:12，欢迎你继续回到山东音乐广播，我是李萌。今天下午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刷新到最新的天气情况。因为今天是10月7号了，国庆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很多朋友都在返程的路上。不过今天返程路上的体感温度还算是舒服，全省天气在今天是晴到少云的状态，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是3级左右。不过昼夜温差还是拉得非常非常的开，今天晚上最低气温临沂和鲁中山区是11度上下，沿海和鲁西北一片呢在15度左右，其他地区是13度。白天的最高气温，沿海地区是23度，鲁西北和鲁青北部能到28度。那车上备件开衫呢，服务区下来吹阵风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逞强穿短袖了。另外，明天上班的时候呢，全省依然还是晴到少云的天气，南风维持不变。夜间最低温，沿海地区15度，鲁中山区11度，其他地区13度。最高的气温跟今天差不多，也就是说明天出门啊，别看白天暖和就穿单了，早晚那一阵凉风也是真的能够让人打喷嚏的。还有就是明天工作日的时候，一定要把闹钟调整到工作日的状态了。这个点儿，我觉得高速上应该已经开始逐渐红彤彤了。根据我们山东高速的预判呢，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下午从3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8点是返程的一个双高峰，进城方向和绕城高速最容易这个长距离缓行，也是给开车在路上的你几个实在的提醒。首先就是连续开车尽量不要超过4个小时了，每2个小时呢进服务区伸个懒腰休整一下。再就是如果你不小心错过了出口，千万不要急刹倒车，开到下一个路口再绕行一下。还有就是今天高速公路免费的时间呢是到24点，如果赶不上的话呢，也不要猛踩油门，别拿自己的安全换路费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听歌的同时，也欢迎你来跟我一起聊一聊你的国庆节假期是怎么样度过的呢？微信公众号依然可以来搜索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在下方的对话框给我留言，分享来想听的歌还有想分享的内容，我就都能够收到了。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当咖啡遇见音乐，山东音乐广播携手 West Coffee 遇见音乐会浪漫开启，
3: 10月5号至7号，每天17点到20点，乐队歌手纵情开唱，共赴一场晚风里的音乐之约。
2: 活动详情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咖啡，解锁更多音乐惊喜。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时间来到了15:32，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也是国庆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其实每到放这种长假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问题困扰，就是回到家要给长辈、给父母带一点什么东西。当然不只是局限于假期，每次回家都想要把最好的、自己用过的、吃过的不错的东西带给自己的父母也尝一尝。其实也不用多贵重，就是一份安心、一份滋养就已经足够了。最近闪电优选也是给各位上架到了一款特别适合长辈们来吃的一朵燕的有机燕窝银耳。首先这个品牌一朵燕，它就有机的认证，添加了燕窝银耳，而且配料表特别干净。它是来自福建古田国家地理的标识产地，高山培育，60天的自然生长，而且全程不熏硫， SGS602项检测是全部零检出。工厂也是经过了4道山泉水的清洗，人工去地，破壁工艺，再加上8个小时的恒温烘干，富含多糖、银耳、膳食纤维，还有16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而且最贴心的是呢，它配套了一个500毫升的闷烧杯，热水闷20分钟就能喝了，大家不用再守着砂锅看它慢慢的炖煮浪费时间。今天在我们节目期间呢，80克的银耳有3罐，闷烧杯有1个，银耳的伴侣还有2袋，一共是20小包，还附送给大家一个非常精美的礼袋包装，整套到手是119块钱。所以不管是自己日常的滋补呢，还是送给家里的老人孩子，吃的放心是最重要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回复秒杀就能够下单了。

0: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1: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0: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1: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0: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傻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雀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这是来自于杨丞琳的一首歌，叫做《年轮说》。杨丞琳从可爱教主到金钟影后啊，其实她的成长轨迹跨度是非常大的。这首《年轮说》是吴青峰写的词，用树木的年轮来隐喻情感的印记。杨丞琳的演唱也是褪去了早期的甜蜜，多了一份成熟和坚韧，尤其是那一句我没有说过不代表不在乎。年轮一圈一圈的旋转，可能该落的会落下，但是该留的也总会留下。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继续把这样的情绪延续下去，是来自于方大同的《三人游》。他的创作是源于方大同的一位朋友的真实故事，就是他的朋友默默等待心仪之人7年，但是对方却和他人步入到了婚姻的殿堂里面。方大同就用沙哑而真挚的嗓音，把暗恋的苦涩和守护的坚持刻画得淋漓尽致。即使没有办法和所爱之人共度余生，但仍然愿意以朋友的身份陪伴左右，这种也是幸福的另一种诠释方式。16:15，一起来听到方大同的声音《三人游》。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流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来自于银河快递的一首《来吧占领我的无私》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6:34，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今天是10月7号，也是国庆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回顾一整个假期，肯定宝爸宝妈们少不了要带娃出门。如果孩子年龄比较小的话呢，亲子包里面肯定会装得满满当当。如果再大一点的孩子呢，我觉得家长是就怕孩子走散，怕联系不上。这个时候呢，其实儿童智能手表，我觉得对于各种年龄阶段的小朋友来说，都是非常有必要。所以今天闪电优选给各位上架到了一款儿童的宝藏好物——小霸王的智能电话手表。首先，它有多重精准的 GPS 定位，孩子的位置实时可见，而且可以设置安全的活动范围。一旦进出到大家划定的区域之后呢，手机就会立刻预警，而且还有 SOS 一键求助功能。机身特别薄，而且是高清的曲面屏，大容量电池的待机时间特别长，支持 4G 全网通，前置高清摄像头，还有双向的视频通话，并且还搭载了小度 AI 的语音助手。目前是有蓝色和紫色两个颜色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官方旗舰店直发，质保一年的时间，今天秒杀的价格是188元。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手表里面是没有任何游戏应用的，而且新增了上课禁用模式，避免孩子分心了，而且还支持扫码付款，家长们可以提前设置支付的限额，查看消费的账单。你看，像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你日常至少是要500元以上。但是今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的特惠价格也是最后一天了，是188元，100多元的价格就能够买到功能强大的电话手表，孩子戴得开心，关键是家长也更放心了。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生女生其实都很合适，正品保障，质保是一年的时间。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找到它。

0: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
1: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2: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1: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2: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1: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2: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十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8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4: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3: 付辛博皎皎月光。
5: 我要的也许他。
3: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6: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3: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6: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3: 周深再一次见面。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莫文蔚昨天。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5: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4: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5: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山东音乐广播，我的假期真精彩，真精彩。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中赛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歌手。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啊。我们继续。

这是来自于黄子弘凡的一首歌，叫做除了快乐禁止入内。一提起黄子弘凡，我觉得他就是正能量还有快乐开心的代名词。但是在这张专辑里面，你如果把这首歌只当作甜歌听就有点可惜了。黄子弘凡一路的成长，我觉得也是在大家的见证之中。第一次见到他是在黄子弘凡18岁的时候，第一次在音乐剧的一档节目深入人心初登台，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非常青涩的少年。再到后来生生不息大湾区记，他第一期的时候还在拿着小纸条去标粤语的拼音，再到收官的时候能够唱得毫无违和感。7年的时间，我觉得黄子也是把努力刻进了舞台上。还有就是最近的综艺《天赐的声音》，我觉得他的声音像调和剂一样，而且特别百搭，和实力派的歌手像汪苏泷啊、薛之谦啊、萧骏他们合作都毫无违和感。那这张专辑叫做《除了快乐禁止入内》，他的快乐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在他33场的巡演、25万观众的面前，用他的全开麦实力一点一点攒下的底气。所以真正的快乐也是经历过所有到不了之后，依然选择要去有你的地方。这也是黄子弘凡想要在这首歌里面为我们所传达出来的快乐和正能量。所以继续把这种快乐延续下去吧。接下来的这首歌依旧是实力歌后阿妹张惠妹为我们带来 Bad Boy。

0: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0: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2: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3: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2: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3: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2: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许嵩的《胡萝卜须》，时间来到了17点的25分了，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今天是10月7号，国庆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此时此刻大家已经到达自己温暖的小家了吗？还是正奔波在路上呢？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都可以把你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还有这个国庆假期你都干了些什么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形式来分享给我。而且大家有没有感觉最近这个早晚温差是越来越大了？其实山东啊，每到国庆节后尤其是过完节之后的这段时间，早晚温差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就是买保暖衣最好的时候了。传统的保暖衣有 套在里面特臃肿，而且有时候穿低领口的毛衣或者是开衫的时候还容易露领口，静电粘的一身特别尴尬。但是呢，保暖衣也在不断的升级，我们闪电优选就会各位淘到了一款还不错的香氛隐形衣的套装，来自于草本出色，这也是孙怡去代言，而且是国内内衣全网销量的 TOP1， 拥有5项专利。首先它是添加了暖浆的精华，升温特别快，能够升温到3度以上，持续锁温，就像是随身贴了一个热敷贴一样。而且面料里面是富含了红山茶花的精油，去改善我们秋冬皮肤干痒起皮的问题，而且还自带了山茶微胶囊，它的香氛 大家在活动的时候慢慢的摩擦，这个皮肤液还能够去慢慢的进行散香， 10A级的抑菌， 水洗300次以上依然有效果。而且是低领无痕的设计，裸感贴合我们身体的曲线，而且轻薄不臃肿，你里面去搭配毛衣打底衫，其实完全不露痕迹，而且是高弹的面料， 90斤到170斤的朋友全部都能穿。今天我们闪电优选的福利价格是 79.9 块，到手整整2套。 目前是有4个颜色可以供大家选择，一个是粉底液的肤色黑色、可可棕色，还有丁香紫色，并且尺码还算齐全，像是日常通勤啊、居家，包括外出其实都能穿。所以想要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回复秒杀，你就能够找到它。

0: 国庆假期，洛口服装城消费购物节满额抽奖火热进行中，穿着类商品买满就抽，买得多抽得多，惊喜一波接一波。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洛口服装城买新衣抽大奖享实惠，十一就来洛口，好运等你来拿。移动全民百计，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计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计，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如今海外代购非常普遍，但代购也不是万物皆可代。近日，内蒙古达拉特旗公安局禁毒大队经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走私毒品案。涉案人员李某因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李某明知自己购买的咖啡因胶囊和片剂是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但依然通过海外代购购买咖啡因胶囊2瓶，并邮寄至国内，准备制成安娜咖用于吸食。最终，李某在接收包裹时被警方抓获。类似李某这样抱有侥幸心理通过网络购买咖啡因的人员已有多人被公安机关查处，希望大家提高甄别意识，杜绝网购代购我国明令禁止的物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当咖啡遇见音乐，山东音乐广播携手 West Coffee 遇见音乐会浪漫开启，
1: 十月五号至七号，每天17点到20点，乐队歌手纵情开唱，共赴一场晚风里的音乐之约。
0: 活动详情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咖啡，解锁更多音乐惊喜。
1: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2: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1: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1: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2: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1: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2: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1: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3: 没错，在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够看到我们草本出色的这款皮肤衣了。当然除了保暖的好产品之外呢，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还想让大家把家乡的老味道拿到自己的饭桌上，给大家推荐来自于正宗地道的德州风味老鹅农的爆皮烤鹅蛋。首先我们精选的都是新鲜的农家鹅蛋，传统的古法工艺，先文火炉煮让它入味儿，再去进行果木的慢烘慢烤。那鹅蛋可是蛋类里面的营养大块头，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比鸡蛋还要高，而且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的含量也是鸡蛋的2倍。而且开袋即食啊，大家配白粥，配米饭，或者你夹在馒头里面当早餐都可以。整个是独立包装，不管是孩子上学还是您大人上班带着扛饿都很合适。空气炸锅你也可以把它放进去之后进行一个2-3分钟、3-4分钟的复烤，那口感就是更 Q 弹了，蛋黄可以拌饭拌面都特香，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老人和小孩都可以放心来吃它。今天在我们闪电优选的限时秒杀特惠价格是78元，960克，有8枚的大分量，而且全部都是礼盒发货，所以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微信公众号还是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够找到以上的好物了。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实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

0: 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1: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0: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十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1: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0: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骗自己。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流心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2: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3: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2: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3: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2: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3: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0: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1: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六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0: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1: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0: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1: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0: 鲜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国庆全家出游，全球通伴您左右。
2: 机场 AI 体验厅，尽享从容空间，酒店订房优惠，住宿省心划算，
1: 景区门票折扣，游玩实惠尽兴，专属国漫流量，出境畅游无忧。
2: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不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4: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3: 通信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4: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3: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0: 国庆出游好心情，全球通一路伴您行，
1: 专属后期少烦恼，快速安检全家享，还有加油、订房、景点门票等专属折扣。
0: 假期从容出发，尊享品质旅途。
1: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春回大地，又到一年春播之时，有一点千万要注意，不要让毒品原植物混进田地中。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私自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但总有部分人抱着侥幸心理，有的为园赏花梦，有的觉得罂粟入药有奇效，有的认为罂粟果是一种美味的调料。殊不知该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可能还有小伙伴想问，种植多少株罂粟犯法呢？答案是一株也不行。罂粟是毒品原植物，无论出于什么用途，无论数量多少，种植贩卖食用罂粟均是违法行为，切勿以身试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3: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2: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以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2: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3: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2: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3: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2: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5: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4: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5: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4: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

0: 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有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 ，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1: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

0: 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10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3: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2: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3: 作为咱们电台排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2: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3: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0531-888-0710，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L.A. 劳里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稳居榜首，拿下第22周冠军。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Taylor Swift 的新晋的冠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继续卡位亚军和季军的位置。Morgan Wallen 卡尔的新单曲 Been By Now 和 Ariana Grande 新晋的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再次互换位次，来到第四和第五位。本周在榜上升6位，先来关注到 Carol G 联手 Jude Lines 带来的合作单曲 Be My Wow， 本周平稳飞升，跃居前十，迎来了新高第10位。如此一来， Carol G 凭借着这首非主打的新专合作收录曲再次打入美榜前十，绝对捍卫了她作为西语女歌手当前商业领头羊在海外市场的地位哦。

累计赛榜34周，本周继续小幅上升。来自 Zara Larsson 带来的新晋热单 Midnight Sun， 本周回涨迎来新高第13位。凭借着稳定高位的出色电台表现 ，Zara Larsson 的这首 solo 单曲在美榜可谓是牢牢站稳脚跟，已然多周稳定保持在前15的范畴。本周更是再次向最高排名前进了一个位置，默默在榜已经9个月之久了，守住这样的气势真的难能可贵。是不是在1周年的时候还能成为更加劲爆的热单呢？

本周新晋上榜，一起关注到 Miley Cyrus 回归的新单曲 Best Pursuits， 本周空降第35位。时隔一年多左右，麦莉宣告即将以新专辑回归了。作为首播主打单曲率先释出的这首歌曲，最终的出动成绩还算是过得去，起码达成了空降前40的目标，已经是他3年来的最佳单曲的成绩了。希望不会是昙花一现，锋芒的热度。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期待一下再次回归的 Miley Cyrus， 来听到 Best Pursuits。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Let's go.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6: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5: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6: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益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5: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6: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5: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6: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5: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7: 我发现啊，大家现在出门旅游最反感的就是人山人海的大团了，人挤人不说吧，根本玩不好。
5: 太对了，所以这次我们特意给听友们定制了精品小团云南游，全程严格控制人数，仅限20人精致小团，拒绝百人大团的拥挤仓促，每一处景点都能慢慢逛，好好拍，沉浸式感受云南的美。
7: 而且咱们全程透明无套路，真心为大家避坑，全程只设一个购物店，完全自愿，绝不强制消费，不捆绑销售，想买就看看，不想买可以直接跳过，把所有的时间留给风景和游玩。
5: 这条线路是咱们电台深耕10年的王牌线路，无数听友亲测打卡，零差评高口碑。10月11-16日，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省时省力，黄金航班往返，出行轻松不折腾。
7: 6天深度畅游三大核心景区，登顶玉龙雪山4680米的观景台，打卡治愈系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漫步喜洲网红公路，探秘泸沽湖女儿国，体验摩梭特色的走婚宴和篝火晚会，体验感啊直接拉满。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
5: 全程4钻品质住宿，餐标扎实，美食丰富，还有主持人全程护航把关，纯玩精致小团，听友专属福利价4980元，想轻松纯粹游云南，选这个团就对了。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3: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2: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 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3: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2: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3: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2: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一种名为上头电子烟，披上电子烟的时尚外衣，将魔手伸向青少年群体。所谓上头背后，给人带来的却是伤害自己、危害社会的狠活。所谓的上头电子烟里，除了水、尼古丁和调味剂等普通成分外，还被不法分子掺入了四氢大麻酚或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物质。吸食后产生所谓的上头感觉，就是毒品进入人体后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过量吸食还会休克、窒息，甚至猝死。2021年7月1日起，我国正式整类列管合成大麻素，贩卖吸食含有合成大麻素的上头电子烟将与涉毒划等号。不法分子宣称的合法上头不再合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国庆全家出游，全球通伴您左右。
1: 机场 AI 体验厅，尽享从容空间，酒店订房优惠，住宿省心划算，
0: 景区门票折扣，游玩实惠尽兴，专属国漫流量，出境畅游无忧。
1: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2: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3: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卤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2: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3: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180度，复烤10-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2: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3: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我再送你。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1: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2: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1: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2: 作为咱们电台排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1: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2: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1: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0: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0: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1: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0: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1: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两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0: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两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0: 很多朋友爱喝银耳羹润养，可心里总犯嘀咕，会不会买到硫熏银耳？配料一堆添加，老人孩子不敢放心喝。
1: 没错，食品安全真的不能马虎。今天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带来一朵燕有机燕窝银耳，主打的就是安心。
0: 它是有机认证，添加燕窝，配料表只要银耳，福建古田园国家地理标识产地，60天自然生长，全程不留熏。SGS-602项检测全部零检出，经过山泉水4道清洗，人工去蒂，破壁工艺，恒温烘干，银耳多糖，多种氨基酸，营养好吸收，
1: 做起来也省事儿。配套500毫升的焖烧杯，热水焖20分钟就能吃了。
0: 一单里面包含80克银耳3罐，焖烧杯20包小包银耳伴侣，还有礼袋，整套只要119元。
1: 想要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库存不多，抓紧下单。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领取专属福利。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3: 伤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2: 付辛博皎皎月光。
4: 我要的也许他。
2: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5: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2: 群星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5: 天真的幸福的流浪才让我们忽然懂得了。
2: 周深再一次见面。王蓉吴莫愁火野力，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 林志炫黄金时代。莫文蔚昨天。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秋季养生注重食补，饮食方面可要多注意，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老人孩子都爱吃的宝藏好物——老鹅农爆皮烤鹅蛋，正宗地道德州风味，源头工厂直发，新鲜现做，
1: 精选新鲜农家鹅蛋，拒绝残蛋陈蛋，颗颗饱满，蛋液充盈。传统古法工艺，先文火炉煮入味，再果木慢熏烘烤，卤香层层渗透，蛋清蛋黄都入味儿。剥开一个，蛋清 Q 弹，蛋黄绵密起沙，咸淡适中，关键还不腥。
0: 鹅蛋可是蛋类当中的营养大块头，蛋白质高，软磷脂丰富，维生素 A 约是鸡蛋两倍，铁、硒等矿物质一颗顶好几颗鸡蛋，老人孩子都合适。
1: 开袋即食，配粥配米饭，夹馒头面包都行，独立包装，上班上学带着扛饿一上午。蛋黄拌饭，压碎拌面，特别香，切块拌沙拉，高蛋白且有饱腹感，减脂期也友好。空气炸锅170到180度，复烤10到20分钟，蛋清更 Q 弹。剥皮儿切片，配韭菜大葱一炒，就是一道下酒菜。
0: 配料特别干净，零防腐剂，没有科技狠活，老人孩子放心吃。老鹅农家的爆皮烤鹅蛋，平时因为产量有限，线下每日一开市都是长队满满，卖完即停。这次我们和厂家沟通，让全省市民都可以足不出户品尝到正宗德州的烤鹅蛋。
1: 市面上普通的咸鹅蛋一个都得10几块，八枚就要100多。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限时秒杀价只要78元，960克，八枚，大分量，礼盒发货，自用送人都倍儿棒，每日限量发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管是周末还是小长假，总免不了带孩子外出游玩。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儿童宝藏好物——小霸王儿童智能电话手表，功能齐全，性价比高。
1: 超薄机身，轻巧精致，高清曲面屏，显示清晰，触控顺滑，大容量电池，超长待机，避免断电失联。
0: 通讯方面，支持移动、联通等四大运营商 SIM 卡，4G 全网通，信号稳，前置高清摄像头，支持双向视频通话，还能碰碰交友，还搭载多重精准 GPS 定位，
1: 新增上课禁用模式，上课期间手表自动锁定。最关键的是，手表里没有游戏应用，普通手表只能出示付款码，小霸王支持扫码付款，家长可以设置支付限额，查看消费账单，还搭载了小度 AI 语音助手，诗词、英语、算术科普，孩子语音提问随时解答。
0: 日常这样一款功能齐全的儿童电话手表，至少500元起步。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小霸王智能儿童手表，国庆节特惠，限时只要188元，孩子戴得开心，家长也放心。浅蓝、浅紫两种颜色，男宝女宝都合适，正品保障，质保一年。快来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0: 永远在你左右。
1: 最近早晚越来越凉，一穿传统保暖衣就臃肿，穿薄的毛衣还起静电，粘一身特别显胖。
2: 哎，我最近挖到宝藏了，闪妞选新上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基底衣，就是解决咱们秋冬打底难题的。
1: 它这个保暖衣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哎呦，差别可大了，面料加了暖浆精华，穿上升温快3度多，持续锁温，薄薄一件就特别暖和，里面还有红山茶花精油，皮肤干燥起皮也能润一润，还有水抑菌，水洗很多次依然有效，面料里面有香氛微胶囊，活动的时候会慢慢的散出山茶花香气。
1: 哇，还带香味儿，版型怎么样？我最怕领口太高，穿针织衫露出来不好看呢。
2: 它是无痕低领设计，裸感隐形，修身剪裁，收紧袖口，下摆不卷边，防风还不勒，高弹面料，90到170斤都能选尺码，穿上美体显瘦，完全不会鼓鼓囊囊，而且还抗静电。
1: 听着太心动了，闪灵选这次价格怎么样啊？
2: 咱们双节暖秋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79.9元直接到手2套，粉底液肤、黑色、可可棕、丁香紫，颜色随便挑，不过库存有限啊。
1: 秋天打底刚需，这个价格2套真的很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下单，姐妹们别错过了。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国庆出游好心情，全球通一路伴您行，
2: 专属后期少烦恼，快速安检全家享，还有加油、订房、景点门票等专属折扣。
1: 假期从容出发，尊享品质旅途。
2: 详询10086，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2。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Every day, you 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越动听，越有样。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威海 FM 101.7，淄博 FM 102.3，潍坊 FM 107.9，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十月的云南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天气不冷不热，秋色治愈唯美，还避开了暑假的人山人海，太适合出门旅行了。
0: 完全没错，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了秋日限定团，泸沽秋雨直飞丽江6日全景游，主打沉浸式赏秋，慢慢逛，细细品，解锁云南最温柔的秋日秘境。
2: 10月11号至16号，济南直飞丽江，无需中转，直达景区，落地就奔赴山海秋色，全程20人精致小团，人少景美，不用扎堆排队，每一处秋景都能安心打卡，尽情拍照。
0: 作为咱们电台10年的王牌线路，口碑久经考验，行程透明无套路，沉浸式游玩，主打一个自在放松，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护航，旅途超有安全感。
2: 行程超级丰富，登顶4680米玉龙雪山，打卡秋日澄澈的蓝月谷，泛舟洱海，打卡网红喜洲 S 湾，探秘摩梭女儿国，体验特色走婚宴，热闹的篝火晚会，人文风光一网打尽。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全程4钻品质住宿，地道特色美食，超多网红体验项目免费赠送，全程不赶路不敷衍，秋日专属的全景深度之旅，福利价仅4980元，趁着秋光正好，一起奔赴云南浪漫之旅吧。咨询报名电话0531-888-0705，0531-888-0705，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咨询。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3: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1折起。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2: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七点零一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10月8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3: 哎呀，有点陌生，
1: 有点懵，
3: 就是懵到懵，这个早上起来都没有搭理头发的感觉啊！
1: 啊，我是故意加的这么的蓬松，
3: 我这里还是效果。就是假期都没有这么蓬松过。
1: 对，
3: 哦、就是，
1: 专门为了迎接上班，
3: 哦，
1: 特意把头发给加蓬松了，
3: 就是这种松弛的感觉。
1: 但是好像适得其反了。
3: 然后呢？
1: 本来今天早上就水肿，一照镜子，感觉更像一头小狮子了。
3: 你知道，就早上起来，我来一会儿蒙在桌上啃鸡蛋，你知道吗？
1: 不行了。
3: 然后一抬头，走，我说走，我看这是咋了？这是
1: 没怎么提起劲儿，
3: 眼看不见了，已经知道吗？
1: 肿起来了，
3: 肿起来了，各位。只是回来上个班儿，
1: 嗯
3: 啊，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膨胀，好不好？没有必要膨胀啊。

0: 胀，没有必要膨胀。来看一下文文居家里夫人，她说上班上班啊，七天假期转瞬即逝，能不能再给祖国母亲庆生一次？还有很多细节没有修明白，
1: 是吧？祖国母亲庆生一次了，祖国父亲什么时候再庆生一次
0: 啊？真的啊，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这个蛋糕上桌，蜡烛还没吹，假期结束了，这感觉啊。小杰说：“叮当叮当，早起打卡了，各位活力满满，早上好嘞。”
1: 飞檐走壁能飞多高？6:55就来了啊！是上班的风啊，是臭的。
0: 哦，
1: 路边的树，绿给谁看呢？天上的云今天怎么那么不好看呢？
0: 所以说你的名字叫做飞檐走壁能飞多高？
1: 你站得太高了。
0: 慢慢来啊！这个要得幸福他说十一假期过得好快，还没休够呢。早上好，打卡了。
1: 还有我们小新先生说了，说早上好，愉快的假期结束了。我也见了我的偶像，现场真的是太嗨了。然后拍摄下来了周董在演唱会现场演唱的《稻香》送给我们。
0: 谢谢。
1: 10月3号到5号是周杰伦他的嘉年华二，在我们的山东青岛隆重的。
0: 没错，
1: 圆满的落下帷幕了啊。
0: 是，
1: 现场也是一众歌迷举起了粉色的海洋给周董应援。
0: 是，那么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去到现场看演唱会的朋友？
1: 是，
0: 如果有的话，也欢迎你们来通过微信的平台来告诉我们，好不好？
1: 又是让我们羡慕一波。
0: 那必须的。那
1: 你看这个国庆节假期，其实除了周杰伦在青岛看演唱会，还有我们的大凤凰，凤凰传奇也是在济南，国庆假期又唱3天，
0: 没错，
1: 又是嗨翻全场了。
0: 是的。那么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有去看凤凰传奇的？也欢迎你在平台来跟我们吱一声。
1: 没错，这个假期你干了些什么事情呢？是你选择在家里好好的放松自己，放空大脑，吃妈妈做的饭呢？还是说携家带口一起去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看美丽的风景，看看人海，都可以给我们分享啊。
0: 没错啊，那个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告诉我们了。
1: 是我们的 Riza 说上班了，特想你们啊，四号听见宁哥广播了。
0: 是那天我值班哈。
1: 是
0: 这个 ZK 张问我怎么看直播，你这个平台回复看看就能够收到二维码，然后就能够这个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没错，一定要扫码关注，点击我们视频直播间，每一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陪伴各位一起动感出发了。

0: 平台上一片朋友说能不能放手稻香，能不能放手稻香，能不能放手稻香，稻香是一方面，反方向的中更甚，
1: 没错。你还能不能再听十遍反方向的中倒回到七天之前的这个时候，
0: 那个谁说的，那个是那个是那个就耳眼熟，那边就H，听十遍反方向的中能否倒回到十月一。
1: 真的，平台上各位朋友如果问问题是问号的话，我们不敢轻易下定论，
0: 没错，
1: 但这个是绝对不行。再来看，还有这个谁，这是开心招，他说十一七天收拾了六天然后搬家一天，直接累废了，十一假期真的很充实啊。
0: 但是搬新家了，值得庆祝，开心的事情。
1: 哎，没错啊，这个开心庆祝的事情，我和这个开心招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0: 你也搬家了？
1: 不，你见过打扫卫生干到过凌晨三点的吗？
0: 不是大过年，
1: 不用把玻璃擦得那么干净。哦，累得我第二天都脚下发虚，你知道吗？这是强制性的呢，还是自觉要求？就是形成了一个惯性，就一开始干是硬着头皮开始干的。那干着干着干着干着，发现就形成了一个惯性，就像是飘在半空当中一样，你只想 知道我要继续干，但是没有想过就是已经几点了。
0: 嗯，我是觉得干家务不能有人催，不能有人打扰，
1: 没错，
0: 不能有人带头，必须是自发性的，灵光乍现的，突如其来的，必须得放着音乐，带劲儿的歌干的才带劲儿，
1: 是吧？那你家务估计现在应该是
0: 洁净如新。
1: 哦，洁净如新，洁净如新，可能扫把洁净如新。那个李子发来一张照片，
0: 是，应该是在周杰伦演唱会上啊，
1: 是的，是的，
0: 一片坟海，
1: 而且李子坐
0: 的特别近，没错，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我说李子哎呦好久不来互动了，必须得把看周董演唱会的这事拿出来骗一骗啊，特羡慕，真的，
1: 羡慕羡慕羡慕，
0: 他去看的是十月四号那一场现场，特别嗨，发来至少六个感叹号，说反正啊李子是把票价给唱回来了，
1: 唱回来的，这哪个
0: KTV
1: 这个哈库纳马塔塔，哈库纳马塔塔，好久不来了啊！他说这个六号看了林怡李荣浩演唱会，情绪价值拉满了。
0: 李荣浩在林怡场上还是红色的头发吗？
1: 不知道有没有在北京的大雨当中给他洗掉色啊？
0: 真的是。
1: 哎，二同学说这个带着周董的两个小迷妹看了演唱会，小闺女现在还沉浸在演唱会当中。上学路上想又是稻香，对不起，
0: 许愿这首稻香。
1: 一会儿我们看看啊，这个小懒，
0: 他说了，说我们去了唐山的河头老街体验感特别好，全程啊你都不用带吃的，也不用带水进去，有驿站，驿站可以提供免费的茶饮或者是白水。
1: 哦，这有意思啊，
0: 在唐山河头老街推荐给大家。
1: 哎，是，这个就是那种就体验感，互动感更强了。
0: 嗯，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去到哈尔滨的时候，也是会有烤火的驿站，专门让外地人来
1: 暖和暖和。哇，这有意思啊，就你可以不带，免费提供。
0: 是，
1: 还有环节。

0: 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 7:1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1: 先给各位道个歉，鞠一躬。
2: 啊？为什么？
1: 节前我说北面冲锋衣最后一天下架了，
2: 没想到
1: 节后第一天他又回来了。
2: 哦，你看大家假期的安排哦，其实好多人已经把徒步啊、跑跑步啊、当做是自己的一种人生追求和放松的方式了。
1: 那必须的，
2: 所以这个时候专业的装备包括衣服一定要跟上，尤其现在秋天了、今天还是寒露节气，马上更加寒冷的时候呢，衣服就更要防风起来了。
1: 没错，而且就是现在你看秋天刚萌说了这个寒露到霜降是吧、这一段时间其实过完以后秋天就过去了。很多朋友可能周末选择喜欢去露营啊，然后早上起来上班就开始加衣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冲锋衣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又回来了。
2: 是，你这冲锋衣真不得了。首先它是户外六边形战衣，既不跟普通外套一样淋雨就湿、也不跟羽绒服一样臃肿闷汗。
1: 没错，
2: 主打的就是一年能穿三季、穿10年都不过时。
1: 然后这第一个，第二个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这是我们能够给各位来保证的，因为它是奥莱仓是共享的，所以说各种型号包括各种颜色你只要是看好了立马下单就行了，因为你可能手松慢了的话就被其他人拿走了。
2: 对，有库存立马拍，合适自己的尺码就不要犹豫了。因为今天我们价格太合适了。
1: 第三个就是价格了，如果说你要去专柜买的话，北面哈1990这个系列一件2000起，这是它一个比较透明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把价格一破到底，只要599一件，等于说原来一件价格在我们这儿能买三件，
2: 一家三口的冲锋衣都给安排起来了。
1: 是的，
2: 而且确实这个版型挺正，你随手去搭牛仔裤啊、工装裤啊，其实都很有范儿。
1: 没错，
2: 通勤你也不会觉得突兀。
1: 是的，
2: 而且你上班随手抓一件衣服，抓的是它，你也不会觉得太随便。
1: 是的，而且有种轻商务的感觉。
2: 是的，
1: 有这意思啊，比如你穿一个这个徒步鞋，然后黑色的裤子，然后上面罩上它，没问题。
2: 再就是带孩子出去玩啊。孩子可能去在泥里面打一个滚呢、去速吸呀、泥土泥点子包括吃饭的番茄酱酱油弄到衣服上不好清洗。但北面这个你用清洁湿巾轻轻一擦，依然洁净如新，
1: 没问题啊。那么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2: 秒杀
1: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

0: 小新先生说，这个假期因为周董，所以顺道去了趟蓬莱，因为我还没去过呢，那天天气也好，阳光明媚，给你们上图看看。
1: 真的是
0: 风光好是一方面，你会拍是另外一方面。
1: 嗯，构图取景都特棒呢。
0: 哎，是的，你要我碰到这种弯，我给你告诉你，哇，那这个地方它一定会很阴冷吧？
1: 是吧？绝对不会把这个手比半个心。
0: 就是啊，我是真的是生活当中充满着这个叫什么叫发现美好的小信先生啊！
1: 哎呦，还得学呀，宁哥。
0: 那真的必须的，还得进化呀，是吧？
1: 林林说了，说早上好，打卡了。
0: 哎，
1: 十一假期期间没出过本市。
0: 嗨，我连我们区都没出去。
1: 我也是，挺舒服的。
0: 人说哎，在家休息就怎么休息怎么来啊，
1: 充电了，纯当。
0: 是的啊，徐老师说俺十一爬山了，还有一面红色的五星红。
1: 真是咱山东人啊，俺都出来了。
0: 哎，就想唱一首大中国，在这个时候，
1: 没错，振奋人心，哎，也是真的是给祖国母亲来庆生了。
0: 哎，我们大中国呀，
1: 好的一个家，嘿，
0: 要得幸福。他说这周上三天班，周日休息，但这周六要上班哈，各位。
1: 嗯，要的幸福也是给我们提醒了啊，周六的时候一定要把闹钟打开，
0: 没错，
1: 仅仅工作日响起的闹钟，周五晚上千万别忘了定一个新的。
0: 哎，是的。那么小懒呢，就是还是继续跟我们分享了他在唐山的河头老街的那个小事儿哈，发来一张照片，就各种的就免费的饮品，有这个柠檬水，有这个山楂薏米茶，还有绿豆汤嘛。那是我发现一个细节，你看都是知道各位双节期间吃的很腻，
1: 嗯，
0: 都是解腻的，
1: 没错，而且配料都特别干净，
0: 没错，
1: 再就是也非常贴心，
0: 哎，
1: 有着指示牌，小心烫手，
0: 没错，免费饮品大的保温桶啊。他还说
1: 他特别暖心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我们是国庆期间去的，
0: 哦，
1: 园内真的差不多有几万人，
0: 火
1: 可是还会更多，
0: 嗯，
1: 但是就是每一个驿站的这种饮品啊、水啊，还有老冰棍啊，都是免费提供，
0: 哦，
1: 而且都是不间断的，
0: 嗯，
1: 没有说我们要去一直喝水啊，或者说一定要去吃那个冰棍然后就没了，
0: 嗯，
1: 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小懒说真的是瞬间感觉98块钱的门票真值啊。
0: 没错，你瞧瞧，就是口口相传，有的时候这可能说比投些广告费啊、找博主去搞直播啊，可能效果来得更好。
1: 没错，这各个景区的人文关怀做得越来越好了，
0: 真的很棒啊。然后这个丽丽说，看看昨晚烟台海边粉紫色的海，我的天哪，
1: 嗯，随着白露节气一起到来的还有粉色的天空吗？
0: 哦，对，好看啊，就是那个花是那个什么吗，是那个，
1: 啊，是有点像芦苇荡的感觉吗，
0: 那个，哎，不是啊，就那个啊，就那个啊，就我们在新疆看的那个，
1: 就紫色的这个长起来的花到底是什么呢，
0: 什么来着，这个叫什么来着，丽丽
1: 啊，一会儿咱俩问问豆包吧，
0: 啊，问问啊，啊，这个格瑞王他说4号
1: 此刻不想上班
0: 盼孩子
1: 的休假，
0: 哎，这是周杰伦的这个演唱会现场，他坐的也蛮近的啊。
1: 嗯，而且周董，哎呦，不愧是一代天皇啊，这台风，哎，没得说。
0: 没错，真棒啊，脸都能拍得那么清晰。这个那一家他说，
1: 假期结束了，
0: 哦，
1: 神娃们都来冒个泡泡了。
0: 哎，是的，那么依然欢迎各位在微信最上方搜索栏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可以把你假期期间的照片、视频、感受和走过的路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看看你们的这个7天都是怎么度过的。

0: 彩刮刮乐福利来袭，9月14号到10月14号，省内购买刮刮乐幸运日享额外惊喜，
1: 单票中100元赠100元刮刮乐，中60元赠30元刮刮乐，350万赠票送完即止。
0: 参与线上活动还能赢取平板电脑等福利。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2: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4: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2: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2: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
5: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6: 现在有一种新型毒品，外观与普通烟丝相似，吸食后的感受却与抽烟有明显区别，会产生幻觉，比较兴奋。部分吸毒人员第一次接触该毒品时被告知这是香烟，因为外观跟普通香烟无异，直到吸食成瘾后才意识到是毒品。因此此类毒品外观迷惑性强，吸食者也趋于年轻化。如果有人对你说来抽根烟，一定要提高警惕，特别是来路不明无包装标识的香烟，有可能就是毒品。
5: 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7: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8: 时间来到了7:33，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7号，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1号到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我国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当中回升，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

0: 7:38，这里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0: 来看一下平台上丽丽，她就说了，我们那个叫粉黛乱子草啊，
1: 真是头会听着。
0: 家门口的善铁公园正式开的时候太美了。
1: 是的，我们今天平台上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样度过的？
0: 哎，是的，
1: 真的是多姿多彩啊！
0: 真的，比方说那一家，他说这七天累死累活干点兼职，充盈了一下钱包，
1: 恭喜。
0: 嗯，这个苏燕。这个下次互动我们加个标点符号好吗？你看这个中华语言的博大精深就体现在这个地方了，
1: 简简单单的1234567888个字
0: 却能体现出三种不同的意思。
1: 首先，
0: 主持人好不想上班，
1: 主持人好不想上班啊，
0: 主持人好不想上班啊，
1: 主持人好不我想上班。
0: 就是我们俩在这胡说，咱们就是我们俩一懵，他是说我们不想上班，他不想上班，
1: 应该是应该是苏燕本人不想上班。
0: 那这个时候我只能送你一个办法，叫做131调整法，
1: 又是专家给我们建议的，每个假期都会给我们一个新鲜的建议方式。
0: 但是懵说这个方式不好用，
1: 不管用啊，
0: 你试试吧。131调节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安排一项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
1: 是三件可以推进的小事儿，
0: 再加上一件下班后完全属于自己的事儿，比方说吃顿好饭、散步30分钟等等。
1: 是，咱们不能一期待返岗就回到满分的状态，还是需要给我们的身心一些适应的时间。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就不要大量的喝咖啡啦，也不要高强度的运动啦。虽然假期综合征它并不是病啊，但是还是要关注我们的身体能否逐渐回归到正常的状态。
0: 没错，
1: 今天我就看了，就整理整理自己的文件夹啦，清理清理草稿箱里的垃圾呀，就行了。
0: 啊，你有文件吗？这个
1: 行吗？
0: 今天、明天、后天上3天，感觉这3天是个调整期一样。
1: 嗯。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哥哥妹妹杀破狼。
4: 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
0: 付辛博皎皎月光。
5: 我要的也许他。
0: 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6: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
0: 全新演唱花儿与少年2026。

王蓉吴莫愁火野丽。李佳薇我做了个梦。沈佳润 Why？林志炫黄金时代。来忘掉呼吸，世界莫文蔚昨天。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7:4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4: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3: 萌同学，你缺了个东西，
4: 吹风机呗。
3: 没错，他现在今天这个头发蓬松起来了。
4: 那也可能是我这吹风机升级换代了，
3: 哦，
4: 升级成一吹就能蓬松让发根立起来的吹风机了。
3: 哦，那也有可能是吧？
4: 是吧？
3: 但如果说你用戴森的话，可能就不会早上起来啊。
4: 就是戴森，
3: 哦，戴森啊，就那种蓬松的感觉，是吗？啊，如果说各位你想让自己的头发蓬松而且有型的话，那么我觉得戴森就一定要有一步。
4: 你吹风机界的爱马仕嘛，
3: 没错。
4: 而且我主要看中的它是它不伤头发的黑科技，
3: 哎，
4: 因为其他吹风机它是靠热风去烘你的头发，
3: 嗯，
4: 就不会管你头发上的毛鳞片是否闭合呀，
3: 哎，
4: 也不会管你的头发是否柔顺。
3: 是，
4: 但是戴森它是有一个负离子的工艺加持，
3: 嗯，
4: 所以你吹的时候它是会抚平你的发丝，
3: 嗯，
4: 而且让你的毛鳞片闭合，让你的头发更加强韧，
3: 哎，
4: 而且它真的不是用热风烘干，而是用专利的气流倍增的技术，
3: 嗯，
4: 三倍强劲的气流去快速吹走水分，它不是烘的。
3: 哎，是的，你看萌是技术派，
4: 嗯，
3: 我呢就是实践派，
4: 嗯，
3: 我们家刚好就这个套餐，
4: 嗯，
3: 为什么叫这个套餐？因为我们是拍一发六，那么就是今天前66位的朋友呢，再送你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垫梳，然后呢还有4个超大的风嘴，搭配不同的发型，
4: 嗯，
3: 那么价格呢，如果各位去旗舰店买的话，光一个吹风机哈就要卖到2940。
4: 是，
3: 但如果说这一拍一发六，我们只要1499就可以了，整个套餐，
4: 嗯。
3: 然后呢，各位就是你买回家以后，你可以从网上买一个，就是他们家有那个专属的一个挂件，
4: 嗯，
3: 那个架子，你可以钉到墙上，然后呢，咔咔咔给它挂上去就完了。
4: 对，你吹头的时候你都不用拿着吹风机了，
3: 是的，
4: 你把它挂上你自己旋转就可以了。
3: 哎，你转自己就行啊。
4: 对。
3: 那么这套呢真的是很好用，为什么？你看我们家小朋友吹头发也是用这个，
4: 啊，
3: 就吹完以后他的头发首先他不扎手，
4: 对。
3: 第二个他很柔软，就像抓一个小毛球一样，就是嘟嘟嘟嘟的感觉啊，就抓小毛球很弹，很软。再加上就是我呢，就是平时我不太喜欢吹头发，
4: 觉得麻烦，
3: 一是麻烦，二一个就是我吹
4: 烤的头皮不舒服。
3: 哎，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是我吹完以后我头发硬，
4: 嗯，
3: 扎手，用其他的吹风机，
4: 嗯，
3: 但用戴森完全不会，
4: 嗯，
3: 你吹完以后你就发现头发它软软的，非常的顺滑，而且呢它也是有弹性的，
4: 嗯
3: 啊，所以说就是我亲身实测哈，这个套餐非常好用，因为它的那个气垫梳，
4: 嗯，
3: 我们家小朋友形成个习惯，每天洗完澡都要梳梳头，
4: 对，
3: 就那个气垫梳梳头，
4: 每天其实梳梳头发对于头皮的血液循环非常好，
3: 啊，没错啊，所以说因为它那个气垫梳上面有一个类似于那种一个小
4: 胶囊的感觉，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4: 嗯，
3: 然后它不会说刮头皮很疼，完全不会啊，所以说强烈推荐各位，安利各位这个套餐没有问题，
4: 是1499块钱拍一发六，
3: 哎，
4: 有他们4个超大风嘴，再加一个200块钱的气垫梳，嗯，还有我们的吹风机本人是全新型号的 HD15，
3: 嗯，
4: 配件技术也是再一次调整升级了，
3: 没错。
4: 所以如果你也想拥有蓬松的头发，
3: 嗯，
4: 再就是你也觉得你也想让你的吹头发不变成一种负担的话，真的可以用起来戴森了。
3: 哎，是的。那么微信对账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4: 秒杀
3: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7:53，这个点未来跟各位继续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云南之行。云南之行先说一下我们的出发时间哈，出发时间是10月18号出发，23号返程，往返6天，和各位去到丽江、大理加泸沽湖。
1: 是10月游云南，真是秋色醉人间啊！10月18号出发的话，又是一个小小的错峰了。
0: 是的，
1: 6天5晚的时间带大家玩转云南的小众的，还有必须要去打卡的网红景点。
0: 哎，是的，你像我们是济南往返丽江的航班，所以说丽江的玉龙雪山，然后呢，一定是坐大索道上下的，然后是有防寒服和氧气给各位来准备好，然后下来以后呢，蓝月谷是必须要游览的。各位可以选择步行，也可以去选择我们赠送电瓶车来游览。除此之外，晚上的丽江古城，我想一定能够自由行，各位可以漫步古镇街道，感知人间风情啊。
1: 是的，我们还给各位准备了丽水金沙的歌舞表演，喜洲的网红小马车的体验，还能够去体验当地特色的摩梭族篝火狂欢民族风情。
0: 没错，
1: 再就是看到洱海了，必须要乘船深入其中，感受船在画中游，大理苍山洱海的风光。
0: 是的，
1: 再就是还有我们的综艺《亲爱的客栈》同款的泸沽湖出槽船，这个真是独一份儿，别的地方都没有。
0: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萌说的这一系列的体验，不管是玉龙雪山、洱海还是泸沽湖也好，这三大主要的 IP 都会游览到。那么他们有共同特点，就是必须需要天气非常通透、晴空万里的时候，是能够充分展现出它的美的。
1: 是，
0: 所以说秋天也正是云南的一个少雨的季节，那么这个季节去也能够感知云南通透的美。
1: 是的。我们的出发日期是10月18号出发，23号返程。如果你也把云南当做你的旅游目的地，想要找一个靠谱的、安心的、溜溜达达不累的团一起出发的话呢，真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呢，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回复云南，就能够查看到详细的线路行程。或者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88-07105，0531-888-07105。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主播严选商城给您送福利啦！
4: 全球严选好物，吃穿用度一站式配齐，
5: 官方直降无套路，爆品秒杀，天天抢，
4: 更有海蓝之谜、赫莲娜超多明星大牌，低至一折起。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菜单栏右下角进入主播严选商城，
4: 超多福利等您解锁。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越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
3: 交个朋友。